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Go Radio。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975。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七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It's a beautiful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

0: 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加减乘除？
0: 对，使用工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工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4: Home Radio。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 ，solo 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汗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3: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

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975。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2: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1: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ideal.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

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年。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0: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九七五。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

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1, 2, 3, 4
3: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宠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却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
1: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应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活动。

0: 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

0: 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

0: 我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承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
11: 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
10: 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

0: 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
7: 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
8: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
7: 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

0: 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

0: 量，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

0: 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975。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此案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
2: 东塔镇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筑牢民生根基，赋能乡村振兴；
3: 我市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
2: 用身边事育身边人。青年榜样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一中学。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的重要法治支撑，对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在精准滴灌上下功夫，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信息资源，全面摸清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群体底数，一户一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直击痛点难点。要在多元服务上求突破，通过项目化运作，推广邻里照护，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提供综合保障与关爱支持，全方位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在闭环落实上见真章，加强跟踪问效和督导检查，对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逐一消耗解决，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能切身感受的民生温暖。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我们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方法指引。各部门、乡镇街道要切实转变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在底数清上下苦功，全面掌握分管领域的政策要求，推进进度和短板难点，做到心中有数、决策有据。要在强研究上下真功，聚焦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生态环保、民生短板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战略性、对策性解剖式调研，打破思维定式，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在抓落实上下硬功，对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细化分解、责任到人，明确时间节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实干实际推动领舞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 连日来，东塔镇园艺村、新园村、黎明村多点发力，以工代赈项目为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农田水利、道路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完善特色种养殖产业配套，让项目建设惠及民生、带动就业、助力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园艺村产业基础配套设施改造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精准回应群众灌溉难、出行难、运输难等诉求，覆盖全村8个生产队，重点实施长凿产业混凝土生产道路12.9公里，灌溉渠系气户12.36公里，配套建设节制闸、挖田口、生产桥及安全设施等，总投资概算946.84万元。自项目实施以来，园艺村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累计用工199人次，发放临时务工工资208万元，日常固定用工49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现在项目具体的，然后渠道已经几乎完毕，然后现在这个咱们的生产道路硬化还有8%左右的项目还没有进行完成。马场回园区这个生产道路一直微硬化，然后渠道一个老化，然后塘水这个水流失比较严重，群众也和塘灌溉比较困难，也是把这个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解决掉了。然后我们现在硬化的路面，包括咱们现在的生产路，硬化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口，然后群众在这个运输长走运输过程中也解决了一部分安全隐患，方便群众的一些出行。
0: 金源村以工代赈项目同步加快建设步伐，项目总投资770.4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43万元，规划建设水泥混凝土硬化道路12.556公里，铺设 U 型渠6.767公里，配套节制阀、过路管涵、排水管网等设施，惠及698户2400余名群众，涵盖3200亩枣林产业。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
2: 整体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现在整体已经全部都已经开工了。前期的协调的周周边边的那个路的宽度，全部都已经协调完成。下一步就进行的是混凝土和砂石料垫层和混凝土的施工。通过这340天左右，2027年4月份左右，一工代赈项目全面完工。
0: 与此同时，黎明村特色种养殖产业配套水利灌溉改造工程与农村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同步落地见效，新建产业生产道路、混凝土道路及20000余平方米步行道，全方位夯实种养殖产业发展基础。东塔镇坚持以民为本，把以工代赈项目与农田体制、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紧密结合，既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破解民生痛点，又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镇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保障。
3: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全民公认的浪漫告白日，也是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为满足群众婚姻登记需求，弘扬文明节俭、真挚纯粹的婚俗新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暖心开启浪漫服务，通过线上线下预约登记、集体颁证、鲜花赠礼、宣誓承诺等特色活动，为新人定格专属幸福瞬间。
4: 当天，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新人，登记大厅内温馨雅致，处处洋溢着甜蜜氛围。新人们身着整洁服饰，面带笑意，有序排队核验材料、填表签字，在工作人员高效细致暖心的服务下，有条不紊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张张鲜红的结婚证见证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期许。
5: 选择今天领证也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520嘛，大家都喜欢这个日子。我们两个今后就是共同携手创造自己美好的小家。
4: 当天市民政局还特别举办了集体颁证仪式，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逐一颁发结婚证，并送上专属祝福，全体新人并肩而立，共同宣读结婚誓词，字字铿锵，句句真挚，许下互敬互爱、风雨同舟、相守一生的郑重承诺，让神圣的婚姻仪式镌刻下难忘的记忆。同时，工作人员还为每对新人送上鲜花，以鲜花寄爱意，致敬纯粹真挚的婚姻，为这场浪漫之约增添满满仪式感。
6: 我工作地在银川的，然后 后其实领舞也是比较一个方便的一个快捷的点，因为我们这边弄完可能回去见一下父母，然后我们就直接走了。
4: 婚姻登记是美好生活的崭新起点，也是文明家风的传承开端。近年来，市民政局持续深化婚俗改革，依托情人节、520、七夕等婚恋热门节点，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文明婚俗宣传、婚恋新风倡导等系列活动，以简约庄重的仪式感代替大操大办的旧习俗，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让每一段婚姻始于浪漫，忠于责任，让优良家风滋养幸福家庭，涵养文明社会。
0: 5月19号，我市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15所学校的150名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在方寸球台间挥洒汗水，比拼技艺，展现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清脆的击球声、热烈的加油声此起彼伏，赛场氛围紧张而热烈。小运动员们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在比拼中收获成长，充分展现了扎实的球技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本次赛事按照年龄与学段科学划分组别，赛事设置清晰规范，其中初中甲组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小学乙组4至6年级同步开设男女团体及单打项目，小学丙组1至3年级开展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比拼，兼顾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运动，兼顾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运动特点，让各学段选手都能获得展示自我的机会。据了解，此次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不仅为全市中小学生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专业竞技平台，更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夯实乒乓球项目后备人才基础，持续推动我市青少年乒乓球运动普及与全民健身事业纵深发展，让体育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为规范母婴护理行业发展，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5月19号，我市组织开展母婴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来自全市的43名从业者同台比拼，以理论实操双考核检验专业能力。
7: 本次考核严格按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标准执行，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考核两大环节。理论考试围绕母婴护理基础知识、孕产妇保健、新生儿照护、应急处理等内容开展，实操考核侧重产妇日常护理、新生儿喂养、触摸按摩、生活照料等实际操作，全方位检验考生的专业理论水平与动手实操能力。据了解，考核合格的人员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可作为就业上岗、技能提升的重要凭证。此次职业技能认定考核进一步规范了母婴护理行业从业标准，有效提升了我市母婴护理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助力群众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为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切实解决机动车违停突出问题，近期我市交警靶向发力，全面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机动车违停乱象，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行动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以主次干道动态巡逻相结合模式，全面排查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针对乱停乱放动态巡逻相结合模式，全面排查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针对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用人行横道等违规行为，执勤交警坚持教育与处罚结合，现场劝导违停车主规范停放，对拒绝整改影响通行的车辆依法拖移，消除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市民树立文明停车意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管控力度，保持违停整治高压态势，防止问题反弹，同步强化宣传引导，普及。

0: 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规范停车，携手共建畅通、有序、文明、平安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5月18号，由团市委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青年榜样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优秀青年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职业实践与时代责任，为在场学子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0: 宣讲中，青年代表用自身鲜活的奋斗案例、真挚的人生感悟和务实的成长建议，深入阐释了新时代青年应如何理解责任、践行使命，分享了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服务社会的真实故事。同时，他还围绕青春担当、职业认知、生涯规划等主题，鼓励同学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把个人所学与国家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并就如何科学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如何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等问题给出了具体而中肯的建议。此次活动进一步发挥了身边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学子见贤思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深化此类思政育人活动，推动榜样力量在校园落地生根，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为补齐精神关爱帮扶短板，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5月19号，梧桐树乡沙坝头村举办情暖相邻、康乐同行、暖心邻里趣味运动会，全村老少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运动会亮点纷呈，拔河比赛点燃全场热情，比赛以村队为单位，男女老少混合组队，队员们紧握麻绳，脚蹬地面，身体后倾，齐心协力，奋力拉扯，场外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掌声、欢呼声不断，充分展现了村民们凝心聚力的精神风貌。室内手工制作专区温馨暖心，工作人员备好手提包、颜料、海绵等材料，耐心指导大家制作手工包，在轻松氛围中锻炼村民手部协调能力，舒缓情绪，感受创作乐趣。近年来，梧桐树乡沙坝头村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宣讲、文体展演等活动，不断完善文化服务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从宋文化到重文化，持续厚植文明乡风，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啊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太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吧？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给自己的护肤流程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脸蛋重新的年轻、饱满、透亮，那么今天这套 SK2 正装三件套，你一定要留步听一听了。首先呢，神仙水蕴含了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辣，再有呢，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熬夜和压力导致的松弛啊。再有呢，小灯泡精华不仅能够改善面部的暗沉，更能够深入肌底，让你看起来不太有黄气。这三套啊配合使用，那真的是调理紧致提亮，完成了一个闭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钻光感啊。今天的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给您限时特惠，只要899元，赶紧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九七 Pop Radio 九七五
1: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堂里，万扇争绿，千仆竞方，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975。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想天选更

0: 这个呢，其实我用了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其实我们的光谱上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0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

0: 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它与国际实践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实践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300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咋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300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藁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

0: 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传承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
1: 嗯。
0: 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8千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径制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十进制了呢？这是大家呢，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钱，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高奴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钱，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泉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的。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回到现在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为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地带、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利用这个 CT 机

0: 这个剂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一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嗯，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是这样一个。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的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的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也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不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

0: 采访录音。
1: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2: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2: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0: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

0: 高，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1: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
2: 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婴幼儿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
5: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啊，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11: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

0: 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关注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写1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4: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0: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1: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 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茎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

将在明早六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9: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10: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1: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9: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2: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

0: 好办理完最后一队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2: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0: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3: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
4: 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5: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7: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

0: 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1: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
0: 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那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
4: 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
2: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5: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以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6: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什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我给你都接近了。
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

0: 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2: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邮轮吗？舒适省心，邮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4: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5: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4: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

0: 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华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华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华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5: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

0: 区去，频频地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2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的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0: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 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个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0: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

0: 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1: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也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0: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孔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1: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号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了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

0: 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昨日新闻重现。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0: 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寺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题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

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古时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

拥有加盐爆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千禧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冒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

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头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
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泉、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邹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2: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1: 从小看着爸爸备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3: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1: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4: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1: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5: 它有竖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大，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这个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1: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瓦，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了发现武夷茶万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下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

0: 水陆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锦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锦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能不能转下边呢？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期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雾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

0: 这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
1: 淳安县新志载，邹氏经营茶叶，货资百余万，造民宅71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
4: 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0: 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鼓和主角手里。一清娥他就

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七十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吧，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得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伤西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伤了大德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五十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七十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的。

0: 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儿，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儿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周团长好几回。周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

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一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一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一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一清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平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张长23厘米、宽17厘米的信纸，浸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绝，骨肉再未团圆。流落了7、8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10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池，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植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慑服于此的敌人逮捕，次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他庄严雄伟，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

这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拔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

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

0: 情实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

0: 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1: 那另外一个对身体没有损害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
2: 就是限能量饮食方案。
1: 限能量，您刚才不是说如果要是身体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话，然后再摄入一些食物会反弹吗？
2: 这个限能量和极低能量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2: 我们刚才所说的极低能量或者是明星减肥法，总的能量在一天800千卡以内，时间长了人是受不了的。而这种限制能量的饮食呢，它平均女同志是在1200千卡，男同志在1500千卡，基本上就是比你们日常吃的饭稍微少1/4，但是并不会极度的限制。当你用高蛋白减重之后，你要维持体重要靠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过渡。因为人体啊，它对于和日常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饮食它是有抗拒感的，短期行搞上2-3个月还可以，长期人还是愿意吃自己那口饭。所以我们要让它快速减重之后缓慢维持，慢维持就是用能够长期坚持适度少吃的限能量摄入，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理想的体重。
1: 所以这两种方法是结合在一起交替来进行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再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限制能量摄入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2: 各种食物你都要有，叫米面菜肉油一个都不少。但是什么叫限，就是你大脑中要对食物的数量要有敬畏之心。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个健康食品我来一锅，那吃多了也不行。所以要适当的学习一下食物的数量，比如说亮出自己的拳头，拳头大了你就赚了，拳头小了赔点。
3: 我这个大，
2: 事实上拳头的大小和饭量是接近的，一餐吃一拳头饭一拳头蔬菜。那么如果说吃肉4指，那么在掌指第一关节这样的一个环节之中，10指后吃着一片大约50克1两左右的瘦肉，一顿你就来一块，这样呢左一拳头饭右一拳头菜再吃上一片肉，这一顿就可以。三餐都如此。
1: 生的还是做好的？
2: 这里面指的都是生肉，我们防止的是出现吃的心里没数，一吃拿一盆吃就不行了。等你减肥成功了，吃饭的时候先看看拳头就知道自己吃多少。
1: 那咱们把刚才的这个限制能量摄入饮食的方法哈，结合一日三餐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每顿饭最好吃多少，吃什么。
2: 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吃的半个拳头的主食，一杯奶加上一个鸡蛋，既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足够的主食。中午一拳头菜一拳头的主食，加上一片瘦肉，晚上也是如此。我经常会说啊，限能量饮食你做的越简单越能够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坚持的时间越久。
1: 这种方案能吃饱吗？
4: 差不多是
2: 对。
1: 那王楠都说能吃饱的话，那肯定没问题了。
2: 至少比您那一天2到3个鸡蛋要强得多。
4: 强太多了，
2: 对吧？
1: 那无论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法还是这个限能量饮食法，都需要配合运动吗？
2: 早期高蛋白每天都要有运动，60分钟天天动，叫吹着冲锋号往山顶跑。等你到限能量的饮食的时候，你就是塑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1周3到5次运动，包括3次抗阻运动就够了，而不需要天天去奔跑。
1: 量也不小啊。
2: 很多朋友就把运动想得特别神圣，甚至有朋友因为我找不到1天6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选择躺平。我们往往是把运动放得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没有集中的时间运动，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段式的运动。60分钟你可以化身6个10分钟，什么时间都没有，每天有7000步也算你基本达标。吃饭之前先爬个10层楼，坐电梯下来，再爬个10层楼，再坐电梯下来，照样能够消耗足够的能量。 用碎片化时间来去运动，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1: 就哪怕上下班的时候咱们换成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骑行。
2: 是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脑子里得始终想，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得老准备好去做，才能够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1: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3: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
4: 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
3: 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
4: 是
1: 好期待。王丹你呢？
5: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
6: 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2: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9: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8: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9: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1: 准备加油！
2: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调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3: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机密，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2: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4: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迹、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5: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2: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3: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2: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随着

0: 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1: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
2: 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有料保障工作新局面。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 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3: 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国家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记者范恩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
5: 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练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
0: 与信息志愿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6: 攻坚建军百年。 新样貌，新作为。
2: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 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

0: 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1: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2: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1: 也就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2: 陈俊贤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十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背囊，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背囊去往前去游。背心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2: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2: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2: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3: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

0: 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四架 F-15E 战机、一架 F-35A 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七架空中加油机、一架预警机、两架运输机、一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一架 MQ-4C 无人机。
1: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四个缩减至三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0: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伊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0: 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平息。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首这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反正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参与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应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0: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应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

0: 长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
2: 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3: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

0: 将开启。
1: 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

0: 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
2: 东塔镇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筑牢民生根基，赋能乡村振兴；
3: 我市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
2: 用身边事育身边人，青年榜样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一中学。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的重要法治支撑，对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在精准滴灌上下功夫，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信息资源，全面摸清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群体底数，一户一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直击痛点难点。要在多元服务上求突破，通过项目化运作推广邻里照护，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提供综合保障与关爱支持，全方位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在闭环落实上见真章，加强跟踪问效和督导检查，对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逐一消耗解决，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能切身感受的民生温暖。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我们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方法指引。各部门、乡镇街道要切实转变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在底数清上下苦功，全面掌握分管领域的政策要求，推进进度和短板难点，做到心中有数、决策有据。要在强研究上下真功，聚焦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生态环保、民生短板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战略性、对策性、解剖式调研。

0: 拓思维定势，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在抓落实上下硬功，对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细化分解，责任到人，明确时间节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实干实际推动零五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 连日来，东塔镇园艺村、新园村、黎明村多点发力，以以工代赈项目为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农田水利、道路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完善特色种养殖产业配套，让项目建设惠及民生，带动就业，助力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园艺村产业基础配套设施改造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精准回应群众灌溉难、出行难、运输难等诉求，覆盖全村8个生产队，重点实施长凿产业混凝土生产道路12.9公里，灌溉渠系砌户12.36公里，配套建设节制闸、挖田口、生产桥及安全设施等，总投资概算946.84万元。自项目实施以来，园艺村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累计用工199人次，发放临时务工工资208万元，日常固定用工49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现在项目具体的，然后渠道已经几乎完毕，然后现在这个咱们的生产道路硬化还有8%左右的项目还没有进行完成。马场湖园区这个生产道路一直未硬化，然后渠道一个老化，然后塘水这个水流失比较严重，群众也和塘灌溉比较困难，也是把这个群众急难筹办的问题解决掉了。然后我们现在硬化的路面，包括咱们现在的生产路，硬化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口，然后群众在这个用时长走用时过程中，也解决了一部分安全隐患，方便群众的一些出行。
0: 新园村以工代赈项目同步加快建设步伐，项目总投资770.4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43万元，规划建设水泥混凝土硬化道路12.556公里，铺设 U 型渠6.767公里，配套节制阀、过路管涵、排水管网等设施，惠及698户2400余名群众，涵盖3200亩枣林产业。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
3: 整体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现在整体已经全部都已经开工了。前期的协调的周周边边的那个路的宽度，全部都已经协调完成。下一步就进行的是混凝土和砂石料垫层和混凝土的施工。通过这340天左右，2027年4月份左右，一工代赈项目全面完工。
0: 与此同时，黎明村特色种养殖产业配套水利灌溉改造工程与农村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同步落地见效，新建产业生产道路、混凝土道路及20000余平方米步行道，全方位夯实种养殖产业发展基础。东塔镇坚持以民为本，把以工代赈项目与农田提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紧密结合，既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破解民生痛点，又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镇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保障。
4: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全民公认的浪漫告白日，也是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为满足群众婚姻登记需求，弘扬文明节俭、真挚纯粹的婚俗新风，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暖心开启浪漫服务，通过线上线下预约登记、集体颁证、鲜花赠礼、宣誓承诺等特色活动，为新人定格专属幸福瞬间。
5: 当天，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新人，登记大厅内温馨雅致，处处洋溢着甜蜜氛围。新人们身着整洁服饰，面带笑意，有序排队核验材料、填表签字，在工作人员高效细致暖心的服务下，有条不紊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张

0: 张鲜红的结婚证，见证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期许。
1: 选择今天领证也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520嘛，大家都喜欢这个日子。我们两个今后就是共同携手创造自己美好的小家。
0: 当天市民政局还特别举办了集体颁证仪式，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逐一颁发结婚证，并送上专属祝福，全体新人并肩而立，共同宣读结婚誓词，字字铿锵，句句真挚，许下互敬互爱、风雨同舟、相守一生的郑重承诺，让神圣的婚姻仪式镌刻下难忘的记忆。同时，工作人员还为每对新人送上鲜花，以鲜花寄爱意，致敬纯粹真挚的婚姻，为这场浪漫之约增添满满仪式感。
2: 我工作地在银川的，然后其实领舞也是比较一个方便的一个快捷点，因为我们这边弄完可能回去见一下父母，然后我们就直接走了。
0: 婚姻登记是美好生活的崭新起点，也是文明家风的传承开端。近年来，市民政局持续深化婚俗改革，依托情人节、520、七夕等婚恋热门节点，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文明婚俗宣传、婚恋新风倡导等系列活动，以简约庄重的仪式感代替大操大办的旧习俗，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让每一段婚姻始于浪漫、忠于责任，让优良家风滋养幸福家庭，涵养文明社会。
3: 5月19号，我市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15所学校的150名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在方寸球台间挥洒汗水，比拼技艺，展现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清脆的击球声、热烈的加油声此起彼伏，赛场氛围紧张而热烈。小运动员们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在比拼中收获成长，充分展现了扎实的球技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本次赛事按照年龄与学段科学划分组别，赛事设置清晰规范，其中初中甲组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项目，小学乙组4至6年级同步开设男女团体及单打项目，小学丙组1至3年级开展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比拼，兼顾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运动特点，让各学段选手都能获得展示自我的机会。据了解，此次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不仅为全市中小学生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专业竞技平台，更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夯实乒乓球项目后备人才基础，持续推动我市青少年乒乓球运动普及与全民健身事业纵深发展，让体育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为规范母婴护理行业发展，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5月19号，我市组织开展母婴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来自全市的43名从业者同台比拼，以理论实操双考核检验专业能力。
4: 本次考核严格按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标准执行，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考核两大环节。理论考试围绕母婴护理基础知识、孕产妇保健、新生儿照护、应急处理等内容开展，实操考核侧重产妇日常护理、新生儿喂养、触摸按摩、生活照料等实际操作，全方位检验考生的专业理论水平与动手实操能力。据了解，考核合格的人员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可作为就业上岗、技能提升的重要凭证。此次职业技能认定考核进一步规范了母婴护理行业从业标准，有效提升了我市母婴护理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助力群众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为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切实解决机动车违停突出问题，近期我市交警靶向发力，全面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重点聚焦机动车违停乱象，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行动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及商圈周边为重点，加密巡查频次，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模式，全面排查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针对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用人行横道等违规行为，执勤交警坚持教育与处罚结合，现场劝导违停车主规范停放，对拒绝整改影响通行的车辆依法拖移，消除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市民树立文明停车意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管控力度，保持违停整治高压态势，防止问题反弹，同步强化宣传引导，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规范停车，携手共建畅通、有序、文明、平安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5: 5月18号，由团市委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青年榜样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优秀青年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职业实践与时代责任，为在场学子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0: 宣讲中，青年代表用自身鲜活的奋斗案例、真挚的人生感悟和务实的成长建议，深入阐释了新时代青年应如何理解责任、践行使命，分享了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服务社会的真实故事。同时，他还围绕青春担当、职业认知、生涯规划等主题，鼓励同学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把个人所学与国家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并就如何科学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如何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等问题给出了具体而中肯的建议。此次活动进一步发挥了身边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学子见贤思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深化此类思政育人活动，推动榜样力量在校园落地生根，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为补齐精神关爱帮扶短板，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5月19号，梧桐树乡沙坝头村举办情暖相邻、康乐同行、暖心邻里趣味运动会，全村老少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运动会亮点纷呈，拔河比赛点燃全场热情，比赛以村队为单位，男女老少混合组队，队员们紧握麻绳，脚蹬地面，身体后倾，齐心协力，奋力拉扯，场外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掌声、欢呼声不断，充分展现了村民们凝心聚力的精神风貌。室内手工制作专区温馨暖心，工作人员备好手提包、颜料、海绵等材料，耐心指导大家制作手工包，在轻松氛围中锻炼村民手部协调能力，舒缓情绪，感受创作乐趣。近年来，梧桐树乡沙坝头村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宣讲、文体展演等活动，不断完善文化服务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从宋文化到重文化，持续厚植文明乡风，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5: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6: 听得见，
7: 听得见，
6: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7: 听得见，
6: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7: Pop Radio,
6: Radio。
8: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
6: 华。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面对皮肤动不动就泛红刺痛的这种脆弱啊，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水、精华和面霜三步走啊，帮你把皮肤的状态地基打得真的是牢牢的。长期使用呢，你会发现皮肤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光滑。今天这三件套，水呢是200毫升，精华呢是50毫升，面霜呢也是50毫升，全部是正装规格啊！现在限时特惠，只要699元。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